0: 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2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2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2: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D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D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3: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

0: 在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三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蒸馏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 2.8 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3: 吴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三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1: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我看到大约九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

0: 尼泊尔旅游局说，地木雷和下部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0: 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十多年前。内福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准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

0: 营及整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

0: 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两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1: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据报道，正在与三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0: 安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蒸馏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 2.8 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2: 吴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3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看到大约9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

0: 尼泊尔旅游局说，地木雷和下部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十多年前。内福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准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

0: 营及整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

0: 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两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1: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D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据报道，正在与三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蒸馏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2.8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4: 我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3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我看到大约9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

尼泊尔旅游局说，地木雷和下部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

0: 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10多年前。内弗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

0: 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准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准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

0: 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讯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

0: 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塞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2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2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3: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D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0: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3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 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与

0: 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 30% 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蒸馏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 2.8 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 2.8 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2: 我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三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1: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看到大约9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1: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尼泊尔旅游局说，蒂木雷和下布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10多年前。内弗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

0: 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10天9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9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10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3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5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3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3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3战区说，操演分为2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3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整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5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6报道，第5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准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递进、战时任务

0: 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讯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祭出的经济低日攻势，特朗普总统称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出警告，部分投票机含中国零部件，对美国选举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国安为由限制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制造的电池和太阳能逆变器可能受到影响。先来关注伊朗局势。那么就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将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项仪式的时候也谈到了伊朗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正陷入严重的困境。
1: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他们现在连军队的薪资都付不起，已经陷入严重困境，能力非常有限。昨晚我们让24艘船通过海峡，我们一直都在协助船只通航。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的行动已经结束，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我们控制着海峡并实施封锁。伊朗什么都得不到，任何物资都无法通过，没有任何一艘船成功通过。
0: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出计划和伊朗总统会面讨论核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时表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还算相当不错。至于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对伊朗发起最新一波名为经济低日的制裁行动，是否能够有效制止各国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以及美国是否会制裁和伊朗继续开展业务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
3: 为什么不制裁那些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
2: 谁说我没有？你问我为什么不制裁？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宣布出来。
0: 特朗普总统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中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他说有人指中国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但美国也在监视中国。特朗普总统说这就是美中关系的运作方式。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安全的问题也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四警告，部分的投票机含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可能存在风险。国土安全部表示，将要求各州在选举后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审计，以核实投票机计算的结果，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或人为操纵。根据8月27号公布的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的信件，国土安全部将要求在中期选举期间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审计，原因包括广泛使用的投票机中含有中国制造的组件，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风险。马林在写给白宫政府透明工作组的信件中，引用2024年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说，我们的评估认为，美国的某些对手，至少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具备入侵美国部分与选举相关的网络和系统的技术能力。他说，美国3家供应商 ESNS、Hart Intercivic 还有 Dominion 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这些供应商的代表都已经承认其投票机包含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向国会议员作证时，这些供应商的代表详细阐述了对外国制造零部件的普遍依赖。马林最后表示，国土安全部锅盘计划要求各州既要信任投票机得出的结果，也要对其进行核实。若要获得全额的拨款，各州必须证明在选举之后对纸质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计票，以确保能够发现任何的错误或是人为操纵的行为。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指外国的电力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防止美国的电网遭到攻击中断，宣布限制部分外国制造的电力设备进入美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其所制造的电池还有太阳能逆变器可能会受到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4: 特朗普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型电力系统里面的外国设备，像是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还有太阳能逆变器等等。特朗普政府担心，如果这些外国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操控，可能会对美国的电力设备构成安全威胁。不过这并不是要立即全面禁止这些外国设备，接下来哪些公司、哪些设备会受到限制，将由美国能源部和能源部长决定。根据行政命令，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所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等，那么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会被禁止。另外，能源部也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这项行政命令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国，而逆变器越来越多的可以从远程操控并进行软件更新，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美国能源部将在接下来120天内发布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因此哪些中国设备和产品会受到这个行政命令的影响还有待确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白宫报道。
0: 焦点转到台湾，

0: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了一步。美国与台湾在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美国2000多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的无人机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 114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真打一体的击杀链。Altiu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连线记者王玉鹤，请他来我们介绍。玉鹤。
2: 好的，东宁，这个叫做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15世达赖喇嘛以及他要通过何种程序选出的争论，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向国会提出了政策的建议。那我稍早呢采访了 USCC 主席薛瑞福，问他达赖喇嘛的继任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3: 达赖喇嘛的继任和转世将影响到西藏高原地区的稳定。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这可能涉及中国内部的稳定，因为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立场一直是西藏境内极端观点，以及那些可能倾向诉诸暴力的人士的一股调和力量。达赖喇嘛一直是促进中印合作的一个稳定声音，而任何继任之争都可能涉及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高原争议地区的竞争，所以这个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层面，可能进一步牵涉到整个地区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之一。
0: 那么于和，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北京和印度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于和。
2: 是东宁，我们首先知道呢，在2025年7月的时候，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呢将继任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甘丹普章信托，但是北京是立即的拒绝了，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报告指出，北京希望建立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像一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由中国政府去认可第15世的达赖喇嘛。那如果出现其他人选，北京可能会质疑甚至削弱其合法性。报告认为，印度是这场博弈的关键，因为印度是达赖喇嘛以及相关的西藏机构的所在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藏人流亡社群的所在地。但是目前呢，缺乏统一的西藏政策和政府的联络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加强对印度藏人的影响力，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以及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等等。因此，报告认为。

0: 美国有必要去提前行动。
1: 好的，那么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要怎么做呢？于赫。
0: 是，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要在危机爆发之前呢，就开始塑造未来的权力交接环境。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的成本要低得多。那报告是建议美国立即明确表示，只承认按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授权的程序，透过甘丹普章信托选出的这个继任者。此外呢，美国应该要和印度建立有关权力交接的协调渠道，提前应对继任问题可能引发的外交、安全、经济和人道影响。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尼泊尔和西藏遭遇了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至少361人死亡，1400多人失踪。美国将向尼泊尔提供$500,000的援助。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会尽其所能的伸出援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美国对遭受洪灾的尼泊尔人民表示声援，美国国务院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洪水星期三席卷尼泊尔索热索瓦地区的博特科西河和西藏的部分地区，摧毁了房屋、道路、桥梁和水电的基础设施。尼泊尔旅游局称，目前有65名在尼泊尔的美国游客失踪，其中2人已经获救。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四在白宫向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号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目前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专注在家庭。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还有一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记者也在白宫拍摄了他的临别感言，其中他包括他给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建议。他说，其实比起他本人还有这白宫联络主任啊张肯西，他其实认为特朗普总统才是最好的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寄出的经济低日公示，特朗普总统称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出警告，部分投票机含中国零部件，对美国选举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国安为由限制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制造的电池和太阳能逆变器可能受到影响。先来关注伊朗局势。那么就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将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项仪式的时候也谈到了伊朗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正陷入严重的困境。
1: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他们现在连军队的薪资都付不起，已经陷入严重困境，能力非常有限。昨晚我们让24艘船通过海峡，我们一直都在协助船只通航。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的行动已经结束，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我们控制着海峡并实施封锁。伊朗什么都得不到，任何物资都无法通过，没有任何一艘船成功通过。
0: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出计划

0: 和伊朗总统会面讨论核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时表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还算相当不错。至于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对伊朗发起最新一波名为经济低日的制裁行动，是否能够有效制止各国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以及美国是否会制裁和伊朗继续开展业务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
1: 为什么不制裁那些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
2: 谁说我没有？你问我为什么不制裁？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宣布出来。
0: 特朗普总统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中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他说有人指中国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但美国也在监视中国。特朗普总统说这就是美中关系的运作方式。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安全的问题也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四警告，部分的投票机含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可能存在风险。国土安全部表示，将要求各州在选举后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审计，以核实投票机计算的结果，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或人为操纵。根据8月27号公布的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的信件，国土安全部将要求在中期选举期间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审计，原因包括广泛使用的投票机中含有中国制造的组件，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风险。马林在写给白宫政府透明工作组的信件中，引用2024年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说，我们的评估认为美国的某些对手，至少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具备入侵美国部分与选举相关的网络和系统的技术能力。他说美国三家供应商 ESNS、Hart Intercivic 还有 Dominion 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这些供应商的代表都已经承认其投票机包含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向国会议员作证时，这些供应商的代表详细阐述了对外国制造零部件的普遍依赖。马林最后表示，国土安全部锅盘计划要求各州既要信任投票机得出的结果，也要对其进行核实。若要获得全额的拨款，各州必须证明在选举之后对纸质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计票，以确保能够发现任何的错误或是人为操纵的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指外国的电力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防止美国的电网遭到攻击中断，宣布限制部分外国制造的电力设备进入美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其所制造的电池还有太阳能逆变器可能会受到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型电力系统里面的外国设备，像是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还有太阳能逆变器等等。特朗普政府担心，如果这些外国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操控，可能会对美国的电力设备构成安全威胁。不过这并不是要立即全面禁止这些外国设备，接下来哪些公司、哪些设备会受到限制，将由美国能源部和能源部长决定。根据行政命令，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所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等，那么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会被禁止。另外，能源部也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这项行政命令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国，而逆变器越来越多的可以从远程操控并进行软件更新，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美国能源部将在接下来120天内发布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因此，哪些中国设备和产品会受到这个行政命令的影响，还有待确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白宫报道。
0: 焦点转到台。

0: 湾。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了一步。美国与台湾在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美国2000多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的无人机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1: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 114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真打一体的击杀链。 Altiu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连线记者王玉鹤，请他来我们介绍。玉鹤。
2: 好的，东宁，这个叫做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15世达赖喇嘛以及他要通过何种程序选出的争论，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向国会提出了政策的建议。那我稍早呢采访了 USCC 主席薛瑞福，问他达赖喇嘛的继任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3: 达赖喇嘛的继任和转世将影响到西藏高原地区的稳定。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这可能涉及中国内部的稳定，因为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立场一直是西藏境内极端观点，以及那些可能倾向诉诸暴力的人士的一股调和力量。达赖喇嘛一直是促进中印合作的一个稳定声音，而任何继任之争都可能涉及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高原争议地区的竞争，所以这个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层面，可能进一步牵涉到整个地区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之一。
0: 那么，于和，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北京和印度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于和。
2: 是东宁，我们首先知道呢，在2025年7月的时候，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呢，将继任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甘丹普章信托，但是北京是立即的拒绝了，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报告指出，北京希望建立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像一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由中国政府去认可第15世的达赖喇嘛。那如果出现其他人选，北京可能会质疑甚至削弱其合法性。报告认为，印度是这场博弈的关键，因为印度是达赖喇嘛以及相关的西藏机构的所在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藏人流亡社群的所在地。但是目前呢，缺乏统一的西藏政策和政府的联络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加强对印度藏人的影响力，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以及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等等。因此，报告认为

0: 为美国有必要去提前行动。
1: 好的，那么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要怎么做呢？于赫。
0: 是，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要在危机爆发之前呢，就开始塑造未来的权力交接环境。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尼泊尔和西藏遭遇了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至少361人死亡，1400多人失踪。美国将向尼泊尔提供$500,000的援助。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伸出援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美国对遭受洪灾的尼泊尔人民表示声援，美国国务院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洪水星期三席卷尼泊尔索热索瓦地区的博特科西河和西藏的部分地区，摧毁了房屋、道路、桥梁和水电的基础设施。尼泊尔旅游局称，目前有65名在尼泊尔的美国游客失踪，其中2人已经获救。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四在白宫向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号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目前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专注在家庭。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还有一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记者也在白宫拍摄了他的临别感言，其中他包括他给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建议。他说，其实比起他本人还有这白宫联络主任张肯锡，他其实认为特朗普总统才是最好的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祭出的经济低日攻势，特朗普总统称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出警告，部分投票机含中国零部件，对美国选举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国安为由限制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制造的电池和太阳能逆变器可能受到影响。先来关注伊朗局势。那么就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将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项仪式的时候也谈到了伊朗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正陷入严重的困境。
1: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他们现在连军队的薪资都付不起，已经陷入严重困境，能力非常有限。昨晚我们让20艘船通过海峡，我们一直都在协助船只通航。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的行动已经结束，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我们控制着海峡并实施封锁。伊朗什么都得不到，任何物资都无法通过，没有任何一艘船成功通过。
0: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出计划和伊朗总统会面讨论核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时表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还算相当不错。至于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对伊朗发起最新一波名为经济低日的制裁行动，是否能够有效制止各国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以及美国是否会制裁和伊朗继续开展业务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
3: 为什么不制裁那些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
2: 谁说我没有？你问我为什么不制裁？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宣。

0: 不出来。
1: 特朗普总统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中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他说有人指中国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但美国也在监视中国。特朗普总统说这就是美中关系的运作方式。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安全的问题也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四警告，部分的投票机含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可能存在风险。国土安全部表示，将要求各州在选举后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审计，以核实投票机计犯的结果，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或人为操纵。根据8月27号公布的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的信件，国土安全部将要求在中期选举期间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审计，原因包括广泛使用的投票机中含有中国制造的组件，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风险。马林在写给白宫政府透明工作组的信件中，引用2024年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说：“我们的评估认为，美国的某些对手，至少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具备入侵美国部分与选举相关的网络和系统的技术能力。”他说，美国三家供应商 ESNS、Hart Intercivic 还有 Dominion 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这些供应商的代表都已经承认其投票机包含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向国会议员作证时，这些供应商的代表详细阐述了对外国制造零部件的普遍依赖。马林最后表示，国土安全部拨款计划要求各州既要信任投票机得出的结果，也要对其进行核实。若要获得全额的拨款，各州必须证明在选举之后对纸质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计票，以确保能够发现任何的错误或是人为操纵的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指外国的电力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防止美国的电网遭到攻击中断，宣布限制部分外国制造的电力设备进入美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其所制造的电池还有太阳能逆变器可能会受到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型电力系统里面的外国设备，像是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还有太阳能逆变器等等。特朗普政府担心，如果这些外国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操控，可能会对美国的电力设备构成安全威胁。不过，这并不是要立即全面禁止这些外国设备。接下来，哪些公司、哪些设备会受到限制，将由美国能源部和能源部长决定。根据行政命令，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所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等，那么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会被禁止。另外，能源部也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这项行政命令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国，而逆变器越来越多的可以从远程操控并进行软件更新，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美国能源部将在接下来120天内发布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因此，哪些中国设备和产品会受到这个行政命令的影响，还有待确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白宫报道。
1: 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了一步。美国与台湾在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美国2000多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的无人机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3: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 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 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针打一体的击杀链。Altiu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连线记者王玉鹤，请他来我们介绍。玉鹤。
0: 好的，东宁，这个叫做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15世达赖喇嘛以及他要通过何种程序选出的争论，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向国会提出了政策的建议。那我稍早呢采访了 USCC 主席薛瑞福，问他达赖喇嘛的继任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4: 达赖喇嘛的继任和转世将影响到西藏高原地区的稳定。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这可能涉及中国内部的稳定，因为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立场一直是西藏境内极端观点，以及那些可能倾向诉诸暴力的人士的一股调和力量。达赖喇嘛一直是促进中印合作的一个稳定声音，而任何继任之争都可能涉及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高原争议地区的竞争，所以这个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层面，可能进一步牵涉到整个地区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之一。
1: 那么于和，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北京和印度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于和。
0: 是东宁，我们首先知道呢，在2025年7月的时候，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呢，将继任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甘丹普章信托，但是北京是立即的拒绝了，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报告指出，北京希望建立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像一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由中国政府去认可第15世的达赖喇嘛。那如果出现其他人选，北京可能会质疑甚至削弱其合法性。报告认为，印度是这场博弈的关键，因为印度是达赖喇嘛以及相关的西藏机构的所在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藏人流亡社群的所在地。但是目前呢，缺乏统一的西藏政策和政府的联络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加强对印度藏人的影响力，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以及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等等。因此，报告认为美国有必要去提前行动。
1: 好的，那么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要怎么做呢？于鹤。
0: 是，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要在危机爆发之前呢，就开始塑造未来的权力交接环境。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的成本要低得多。那报告是建议美国立即明确表示，只承认按照第14世达赖喇嘛授权的程序，透过甘丹普章信托选出的这个继任者。此外呢，美国应该要和印度建立有关权力交接的协调渠道，提前应对继 机人问题可能引发的外交、安全、经济和人道影响。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尼泊尔和西藏遭遇了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至少361人死亡，1400多人失踪。美国将向尼泊尔提供$500,000的援助。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伸出援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美国对遭受洪灾的尼泊尔人民表示声援，美国国务院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洪水星期三席卷尼泊尔索热索瓦地区的博特科西河和西藏的部分地区，摧毁了房屋、道路、桥梁和水电的基础设施。尼泊尔旅游局称，目前有65名在尼泊尔的美国游客失踪，其中2人已经获救。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四在白宫向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号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目前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专注在家庭。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还有一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记者也在白宫拍摄了他的临别感言，其中他包括他给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建议。他说，其实比起他本人还有这白宫联络主任张肯西，他其实认为特朗普总统才是最好的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寄出的经济低日公示，特朗普总统称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出警告，部分投票机含中国零部件，对美国选举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国安为由限制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制造的电池和太阳能逆变器可能受到影响。先来关注伊朗局势。那么就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将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项仪式的时候也谈到了伊朗的局势，他强调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正陷入严重的困境。
1: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他们现在连军队的薪资都付不起，已经陷入严重困境，能力非常有限。昨晚我们让24艘船通过海峡，我们一直都在协助船只通航。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的行动已经结束，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我们控制着海峡并实施封锁。伊朗什么都得不到，任何物资都无法通过，没有任何一艘船成功通过。
0: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出计划和伊朗总统会面讨论核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时表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还算相当不错。至于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对伊朗发起最新一波名为“经济低日”的制裁行动，是否能够有效制止各国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以及美国是否会制裁和伊朗继续开展业务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
3: 为什么不制裁那些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
2: 谁说我没有？你问我为什么不制裁？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宣布出来。
0: 特朗普总统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中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他说有人指中国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但美国也在监视中国。特朗普总统说这就是美中关系的运作方式。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选举安全的问题也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星期四警告，部分的投票机含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可能存在风险。国土安全部表示，将要求各州在选举后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审计，以核实投票机计算的结果，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或人为操纵。根据8月27号公布的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的信件，国土安全部将要求在中期选举期间对纸质的选票进行随机的审计，原因包括广泛使用的投票机中含有中国制造的组件，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风险。马林在写给白宫政府透明工作组的信件中，引用2024年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说：“我们的评估认为，美国的某些对手，至少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具备入侵美国部分与选举相关的网络和系统的技术能力。”他说，美国三家供应商 ESNS、Hart Intercivic 还有 Dominion 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这些供应商的代表都已经承认其投票机包含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向国会议员作证时，这些供应商的代表详细阐述了对外国制造零部件的普遍依赖。马林最后表示，国土安全部锅盘计划要求各州既要信任投票机得出的结果，也要对其进行核实。若要获得全额的拨款，各州必须证明在选举之后对纸质选票进行随机的人工计票，以确保能够发现任何的错误或是人为操纵的行为。 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指外国的电力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防止美国的电网遭到攻击中断，宣布限制部分外国制造的电力设备进入美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其所制造的电池还有太阳能逆变器可能会受到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4: 特朗普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型电力系统里面的外国设备，像是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还有太阳能逆变器等等。特朗普政府担心，如果这些外国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操控，可能会对美国的电力设备构成安全威胁。不过这并不是要立即全面禁止这些外国设备，接下来哪些公司、哪些设备会受到限制，将由美国能源部和能源部长决定。根据行政命令，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所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等，那么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会被禁止。另外，能源部也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这项行政命令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国，而逆变器越来越多的可以从远程操控并进行软件更新，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美国能源部将在接下来120天内发布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因此，哪些中国设备和产品会受到这个行政命令的影响，还有待确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白宫报道。
0: 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了一步。美国与台湾在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美国2000多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的无人机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5: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侦打一体的击杀链。 Altiu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连线记者王玉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玉鹤。
6: 号的东宁，这个叫做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他要通过何种程序选出的争论，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向国会提出了政策的建议。那我稍早呢采访了 USCC 主席薛瑞福，问他达赖喇嘛的继任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7: 达赖喇嘛的继任和转世将影响到西藏高原地区的稳定。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这可能涉及中国内部的稳定，因为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立场一直是西藏境内极端观点，以及那些可能倾向诉诸暴力的人士的一股调和力量。达赖喇嘛一直是促进中印合作的一个稳定声音，而任何继任之争都可能涉及印度和中国在西藏高原争议地区的竞争，所以这个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层面，可能进一步牵涉到整个地区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之一。
0: 那么于和，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北京和印度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于和。
6: 是东宁，我们首先知道呢，在2025年7月的时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呢，将继任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甘丹普章信托，但是北京是立即的拒绝了，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批准。报告指出，北京希望建立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像一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由中国政府去认可第十五世的达赖喇嘛。那如果出现其他人选，北京可能会质疑甚至削弱其合法性。报告认为印度是这场博弈的关键，因为印度是达赖喇嘛以及相关的西藏机构的所在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藏人流亡社群的所在地，但是目前呢缺乏统一的西藏政策和政府的联络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加强对印度藏人的影响力，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以及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等等。因此报告认为美国有必要去提前行动。
0: 好的，那么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要怎么做呢？于赫。
6: 是，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要在危机爆发之前呢就开始塑造未来的权力交接环境。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的成本要低得多。那报告是建议美国立即明确表示，只承认按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授权的程序，透过甘丹普章信托选出的这个继任者。此外呢，美国应该要和印度建立有关权力交接的协调渠道，提前应对继任问题可能引发的外交、安全、经济和人道影响。东宁。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尼泊尔和西藏遭遇了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至少361人死亡，1400多人失踪。美国将向尼泊尔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伸出援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美国对遭受洪灾的尼泊尔人民表示声援，美国国务院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洪水星期三席卷尼泊尔索热索瓦地区的博特科西河和西藏的部分地区，摧毁了房屋、道路、桥梁和水电的基础设施。尼泊尔旅游局称，目前有65名在尼泊尔的美国游客失踪，其中2人已经获救。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四在白宫向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号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目前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专注在家庭。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还有一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记者也在白宫拍摄了他的临别感言，其中他包括他给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建议。他说，其实比起他本人还有这白宫联络主任张肯西，他其实认为特朗普总统才是最好的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3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 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针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14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1: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印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印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印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印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印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印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印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 3.06 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0: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她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她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她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个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利·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 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号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

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五五波，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

0: 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二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识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 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 700M 以及 LTS 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侦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1: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应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应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应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应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应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应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应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0: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莉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 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而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刺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

0: 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 700M 以及 LTS 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 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真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2: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应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应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应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应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应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应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应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0: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莉·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个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 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

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二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识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

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3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

0: 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侦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的无人机军售的一

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万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

0: 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颇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2: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印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印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印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印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印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印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印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1: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 2020年，他向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莉·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识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浮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